0: 上。哦，不，那还去说说。
1: 你呢？
0: 哎，你去，我也不理你了。我真不理你了。去拿姑姑的转运花把它挖花把它烤。
1: 我错了。
0: 我落了二百六五。我弄啥马里奇？
1: 马里奇。
0: 去也不去别的码头。
1: 我错了。
0: 去拿啥你的？
1: 我错了。
0: 去拿这个包给。我今天没拿把它封完了。
1: 封完了封。
0: 去拿红色的水没有啊？
1: 我错了。
0: 小红该拿包住我那三年皮皮。
1: 嗯哼。
0: 小红不能做老师的。马虎阿里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
1: 婆阿婆阿
0: 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阿婆